0: 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月中落月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遇事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的九安江，没翻江吗？

0: 咱原来爱钓恨鱼啊，走啊鸡啊喂，走啊鸡啊喂。
1: 耽搁，水语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耽搁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分为说白和吟唱两个部分。调歌可以

0: 分为婚嫁吊歌、丧葬吊歌、日常生活吊歌等等。一起来听水族的婚礼之歌。
1: 本是表黑了是留你命你自己现下你现这两个人人他飞那分他本见他他哈毛是哈嘛带飞那人给人下人他那分人家定能人光哈毛先少啊和当面和办公chồng dân họ chồng dân chồng ba phát na pha lần na phải tăng hơn na vậy.
0: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的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我一个纳西的社，纳西人你吹吹过来，来吹吹声。我一个纳西的呀，啊，吹吹来画画，又来画画，啊，来句子是呢，啊，来吹吹。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径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朱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他革命生涯中的事迹和足迹是浩如烟海，可大家很少注意到的是，他和云南有着深深的渊源，他的革命生涯就是从云南起步的。朱德原名朱代珍，在云南期间改名为朱德。朱德从四川来到云南，考入陆军讲武堂之后，亲身参与了云南的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发现他才能的人主要是蔡锷，从一名学员到滇军的少将旅长，朱德仅仅用了八年的时间。除了在昆明生活和工作以外，远在云南红河建水县也有朱德的纪念馆，那是1914年到1915年滇军营长朱德奉命率部驻防这里，除了保境安民以外，就是帮助百姓治理当地的向冲河。在1962年夏天的时候，他还重新访问过建水，而他重新访问昆明和云南的次数就更多了。至今昆明还有一个朱德旧居纪念馆，而在建水县的红井街21号也有一处朱德旧居纪念馆。在这里驻防的时候，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同法帝国主义支持的武装土匪做斗争，当地主要有两伙土匪，一伙是以方位为首，活动在冷水沟到东山一带。朱德曾经亲自带队乔装侦察，于冷水沟围剿并击毙了匪首，至此朱德也在当地一战成名，同时很快又被另一伙土匪在扎腊村叫百万莫普，朱德通过详细勘察和周密部署也将其歼灭。朱德在建水的剿匪经历为日后游击战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总结了一套适宜的战术，即从各方面摸清敌人阵地，并同当地群众搞好关系，将部队时而化整为零，时而聚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北忽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由于朱德的军事才能，在云南滇军部队里很快又升为旅长，1921年3月就任云南陆军的宪兵司令官，在1922年1月又调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但很快云南政局出现了一次重大变动，出亡香港的唐继尧趁滇军奉孙中山之命北伐的时候，纠集了广西的滇军旧部还有滇南的土匪，突然向昆明发起进攻，重新掌控了云南军政大权。3月27日对朱德发出了通缉，朱德和当时的代理滇军总司令金汉鼎被迫逃离昆明。朱德从滇北渡金沙江，绕道至四川会理，休息了3个月，他又乘船去了上海，因为他要寻找更先进更革命的组织。经过一番辗转，他见到了陈独秀，但因为他旧军官的身份，当时没有加入组织。朱德也没有因为拒绝而对共产党失去希望和信心，他已经认清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自己唯一的出路，他决定去国外研究共产主义和寻找拯救中国的计划。朱德和好友孙炳文离开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去到了法国和德国，这里是当时世界革命的一个中心。他听说有一个共产党团体，负责人叫周恩来。当他找到周恩来的住址，敲开房门时，周恩来开门出来，看上去25、26岁，举止文雅，待人热情。他亲切地问：“请告诉我，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你们？”一句温暖的话， 驱散了朱德心头的重重疑虑。他面对这个比自己小12岁的年轻人，没有在拉过来的椅子上就坐，而是端端正正地站着，激动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并将自己的委屈和肚子里的苦衷想法和盘托出。他直接恳切地提出了要求，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他也被深深感动了。最后他说，我愿意介绍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入党申请未得到国内党组织批准以前，可以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据记载，听到这样的结果，朱德和孙炳文激动得热泪横溢。朱德自己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朱德终于从旧时代，从困惑和矛盾中拔出了无处落脚的腿，双脚站立在了新的时代里。

0: 结园是一座中国传统的四合院，位于昆明市中心五华区红花巷四号和小梅园巷三号。95年前，朱德入住这里，取名结园。他见证了朱德寻找真理、救国救民、走向共产主义起点的历史。朱德原名朱代珍，1886年生于四川。1909年，朱德告别亲人，从四川长途跋涉70余天来到昆明，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启其军事生涯和参加革命的征程。朱德在云南这段时间对他自己意义重大，于云南更是一种骄傲。在云南期间，他改名为朱德，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滇南剿匪，官至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被誉为护国名将。1921年，为安顿抵昆的亲人，朱德买下五华山下的一个宅院和附近的空地，建造住宅结园。1922年，朱德离开这座小院，远赴德国，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走上全新的革命旅程。朱德在这里只住了一年，但是这一年却是朱德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在这个地方，朱德放弃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因在云南从事学习和革命工作长达13年之久，朱德对云南这片土地多了一份眷恋之情。其曾回忆称，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永远不会忘记云南。正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先后3次到云南考察，并将这所他一生中唯一自建的住宅捐给了云南省政府，用作学校和居委会办公楼。如今新修葺开放的朱德旧居纪念馆陈列布展面积达到500多平方米，通过平面展览和场景复原，展现朱德在第二故乡的峥嵘岁月。朱德是开国元勋中唯一与云南有深厚历史交集的领导人。朱德在云南13年的事迹，是云南最耀眼的红色名片，与讲武堂一同建设打造，教育年轻一代学习先辈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爱国情怀。
1: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朱德在云南最初的那段历史。
2: 蔡锷宣布讨袁后，立即组织护国军出征四川、两广，他亲任第一军总司令。第一军共6个支队，朱德担任第6支队支队长。曹锟在纳西南岸的棉花坡、朝阳观一带布有重兵，他们凭借地势险峻、器械优良，居高临下，拼命死守。护国军第3支队多次进攻都未能拿下，蔡锷给第6支队朱德下命令，纳西战况异常激烈，必须加速前进。朱德率部昼夜兼程，17日到达纳西。蔡锷当即撤掉了第3支队长董鸿勋，换上朱德，并问他：“你能不能很快把棉花坡的制高点朱平山拿下来？”朱德斩钉截铁地回答：“明天一早，我将在朱平山上向你报告胜利消息。”
3: 军事史家们认为，在这次战斗中，朱德注重奇袭战术的使用，这说明他已经突破了旧式军队教科书式的指挥。
2: 2月19日，根据作战部署，朱德率部由防守转为进攻，他带领部队从朱平山直冲下来，与敌军展开正面拉锯战。经过3昼夜的激战，敌军最终退避2-3里，敌军部队从9000多人打得只剩下5000多人。朱德都战斗在最前，由于总冲在第一线，在一次战斗中，朱德帽子被打飞，马也被打死，所幸人无恙。2月23日，蔡锷将指挥部移至纳西，并提拔朱德为少将旅长。其实朱德尚未满30周岁，在蔡锷属下，从学员晋升到少将，朱德只用了6年时间，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尼龙早年的贫困生活经历给了朱德一双平等待人的眼睛。他知道他面前的既是士兵，也是爹娘的娃仔，当年流民拖家带口吃大户被劫杀的情形深深刺痛了朱德。这些都是苦难的平民子弟，朱德自己的两个弟弟也牺牲在战场。他非常痛恨颐指气使的部队官僚习气，绝不允许任何军官打骂士兵。他与士兵们同吃同喝，只要士兵们还饿着，自己绝不吃一口饭。即使最艰苦的长征时期，身为总司令的朱德总是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伤病员骑，自己选择步行。因此他的士兵愿意和他并肩战斗到底，士兵们热爱他，有些士兵即使受了伤也要继续作战。朱德还非常注重发挥官兵的智慧，采纳合理建议，他的军事民主思想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在无数次战场的磨砺中，朱德的部队渐渐形成了擅长打夜战和白刃战的名声，蔡锷总是将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他。但此时的蔡锷已经病入膏肓，肺结核病菌开始在他体内疯狂扩散，他已经无力发表讲话了，护国战争中仍坚持抱着重病之躯驰骋在一线。他身上闪烁的坚强意志和人格魅力深深烙印在青年朱德的脑海中，成为朱德戎马一生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对青年朱德而言，纳西一战不仅是他的成名之战，更是他人生的拐点之战。因为就在这次战斗中，蔡锷派到他部队的一名参议直接改变了他的一生。
3: 1922年9月的一天，上海外滩码头雾霭氤氲，一声汽笛长鸣，法国客轮安吉尔斯号缓缓地离开码头，穿越吴淞口，向茫茫大海驶去。船头甲板上站着两个正值盛年的男子，他们面色黧黑，微蓄八字须，目光沉着，举止文雅，只是在男子的举手投足间，人们能看出军人的影子。这两个男子正是36岁的朱德和37岁的孙炳文，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法国。
2: 孙炳文，四川南溪人，和朱德一样，出身贫寒却坚持向学。1908年，孙炳文考入京师大学堂，不久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孙炳文曾经担任过北京《民国日报》主编，视野开阔，交友众多，对世界局势和中国的时局十分关注。1916年春，孙炳文在川南见到蔡锷，相谈甚欢。此时朱德刚被提拔为少将旅长，蔡锷把孙炳文派到朱德部队任参议，朱德与孙炳文一见如故，很快成为莫逆之交。
4: 孙炳文对朱德的印象很深，说朱德这个人不像一般的草莽的军人出身，大雅。那朱德看孙炳文呢，但是朱德那孙炳文是大知识分子，他们在那起看书又看杂志的，看了很多包括西方的一些著作，什么《天演论》呐，进化论呐。这个时候两个人越谈越合拍。
2: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继而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中国。在孙炳文的介绍下，朱德开始阅读《新青年》《新潮》《赫胥黎天演论》《卢梭民约论》等书刊，这些知识把朱德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朱德初步了解了马列主义及苏维埃俄国的情况，从中看到没有强权、没有专制、没有私产制度的光明社会途径。蔡锷逝世之后，滇军、川军很快陷入内战，朱德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1920年5月，川滇军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最终驻川滇军被驱逐。朱德觉得异常苦闷，我原为革命而战，可是打来打去，革命又到哪里去了呢？他常和孙炳文一起探讨俄国十月革命为什么会取得胜利，中国为什么会屡遭挫折，感到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问题上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在哪里，却又一时无法找到。他们萌生了到外国去看看的想法。
4: 皇帝也赶走了，军阀割据，他也有他的，在军阀系统里他有他的地位， 他已经是旅长了，他完全可以止步了。他那些战友，他那同学，也都不想继续革命了，他还要继续革命，就他这个初心不忘，所以他就继续的要寻找新的救国道路。
2: 他和孙炳文相约，孙炳文先去北京，朱德在打倒云南军阀唐继尧后，即离开部队去与孙会合。1921年2月，朱德联合滇军各将领致电唐继尧，指责其借护法之名行军阀之实。唐继尧仓皇逃往越南，但唐的根基并未动摇。朱德被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委任为云南陆军宪兵总司令，不久又被委任为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1922年3月中旬，唐继尧集合旧部突然反扑，顾品珍兵败被杀，唐继尧重新执掌云南军政大权。3月27日，唐继尧发出拘捕朱德的通缉令。此时的朱德因为父亲逝世尚在守灵，被迫带领身边人马北上。他们经滇北，从三江口渡金沙江，北行至四川省会理，才化险为夷。巧合的是，12年后，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时走的正是这条路。川军总司令刘湘和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得知朱德的消息后，盛情邀请他来渝，并以师长职位预留朱德共事。此时的朱德内心对时局十分失望，他决心抛弃高官厚禄，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他以将要出国为理由婉言谢绝。朱德此时想到的是他和孙炳文的约定。
3: 1922年7月初，孙炳文告诉朱德，他的好友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了一个新党，中国共产，这个党与国民党不同。听孙炳文介绍了共产党的一些情况后，朱德当即表示要去见李大钊，要求加入这样的先进政党。
2: 不巧的是，他们赶到李大钊住处，门上却挂着锁，李大钊到南方去了。孙炳文建议到上海找另一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8月，朱德和孙炳文来到上海，可是茫茫人海，一时也找不到陈独秀。他们听说孙中山先生也在上海，二人决定去拜会孙中山。这是朱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孙中山，多年以后，他对会面的细节仍然记忆清晰。
4: 他和金汉鼎一起去见孙中山，孙中山这时候是刚回到上海不久，也在苦闷中，他在上海也不行，广东这地盘又没了，他希望呢见着这个天军这么有名的将领，就是朱德，金汉鼎，所以孙中山就提出来，我给你们军费10万大洋，你们把你们的滇军再重新组织武装起来。
2: 孙中山正筹划夺回广东，重建共和政府，他希望朱德能够组织滇军攻打广东军阀陈炯明，并答应先付军饷10万元。朱德坦诚地表示，他对与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去信心，因为这种战术的结果总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
5: 中华民国在这样的重复试错中已经浪费了宝贵的11年。
2: 朱德还认为，中国革命到现在是失败了，可俄国成功了。俄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它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说的共产主义。当孙中山听说他准备去欧洲留学时，颇为惊讶。他说，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许多进步制度，为何不去美国留学？朱德回答，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他想去欧洲研究一下社会主义。孙中山最后同意了朱德的意见，并说他们正在制定国民党的新政策。2年后，朱德才知道，孙中山说的正是促成广东革命政府和苏联的合作。在靠近公共租界的闸北区，朱德和孙炳文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大约40岁，面色黝黑，有些麻子。他向陈独秀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明确表示要求加入共产党。当陈独秀得知朱德是滇军中的一名旅长时，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 并且准备为他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要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为自己的世界观。说完，陈独秀送给朱德几本革命理论书。朱德原本以为加入共产党和加入国民党一样，只要申请一下就会通过。陈独秀的态度让他颇为踌躇。朱德曾形容自己那时的境况是一只脚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无法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但陈独秀的话始终萦绕在他耳边，看来共产党确实不一样。他当即决定去欧洲共产党的源头寻找救国真理。九月初，他和孙炳文登上了安吉尔斯号客轮，去了法国。在巴黎，他们打听到法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叫共产党的团体。朱德连忙追问这些人现在哪里。有人告诉朱德，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叫周恩来，他已经去了德国柏林，恐怕一时还不能回来。朱德和孙炳文又决定乘火车前往柏林。正是在柏林，他们结识了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两年也好，三年也好，我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只要同意我入党，派我做什么都行。1922年11月，在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下，朱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36岁。1937年11月29日，此时的他正在山西抗日前线。朱德的外甥许明阳来到山西抗日前线，朱德才得知老家四川仪陇正逢旱灾，家里人因他参加革命而遭受株连和迫害，生母和养母生活异常艰难，这使他坐立难安。然而朱德虽身居高位，却与普通士兵毫无两样。在当时，他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良规，从来也没要过一分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自己身无分文，两位老母又在忍饥挨饿，朱德思前想后，没有对组织提要求，无奈之下只得写信向发小和同窗好友戴雨。接到信件，戴雨林简直无法想象，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连200元大洋都拿不出来。这封承载着报国之志、孝母之心和勤廉之德的特殊信件，字里行间透出的恳切和无奈，深深感染了戴雨林。戴雨林接信后立即给朱母寄去200元，使饥饿中的两位老人渡过了难关。
3: 朱德是从旧军队里走出来、走过来的军人，他当时的最高官职曾担任过云南陆军宪兵队司令官，薪俸2000大洋。但由于军阀混战，朱德深感前途渺茫。他后来对史摩泰来说，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暗淡的时光。后来朱德放弃一切，千里找党，终于成为了一名彻底的共产主义之者。刘伯承曾回忆说，总司令参加革命以前生活忧郁，即不升官发财亦足以度其舒适一生，然当其一旦认识革命，即弃如敝屣，义无反顾，以后在任何困难之前坦然如坐春风，犹足使人深深感动。
2: 此时对已经51岁的朱德而言，还有一件事多少让他有一丝安慰。他刚刚获悉自己10年未通音讯的独子朱祁被国民党抓去做了状

0: 目前还活着，周恩来正在设法营救。国事调堂，朱德正在山西的抗日一线，他几乎没有时间来思考自己的家事。1938年7月，他收到延安毛泽东的来电，电文最后毛泽东特意附上一句：兄之大儿子已抵延安，你进抗大学习。原来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朱祁得以从国民党滇军中脱身，在1938年7月来到延安，随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朱祁学校一毕业，朱德对他说：前线正在打仗，总指挥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于是朱祁东渡黄河，到山西120师参加抗日作战。
1: 到延安呢，朱老总将来上前线嘛，他在前线是过敌人铁道的时候吧，他脚就被打伤了，就成残疾了。残疾以后呢，他大概就回到，就到好奇一点，就是抗大。
0: 这是朱祁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上面清晰地记载着他残疾的时间、地点及原因。朱祁残疾后回到延安养伤，并转入抗大行政部门工作。1948年，朱祁转业到铁路部门。当朱祁把转业的消息告诉父亲时，朱德对他说：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搞管理，要从头学起。
2: 那么之所以他后来也又让他去当火车司机，让重新开始呢，这就是说体现了这个爷爷的一种追求。如果是为了做官，我参加共产党干嘛？我在国民党我已经是高官了，如果是追求发财，我参加革命干嘛？我已经都是腰缠万贯了，衣食无忧了，我去参加革命干什么？这就是一个人的追求和信仰。那么他这些东西必然会影响到我的父母，所以呢，他为什么很坦然呢？我作为这个八路军解放军的一个团级干部，父亲让我去当一名火车司机，他很坦然。
0: 也就是说，在火车司机岗位上，朱祁干了一辈子，和他常年工作的同事都不知道他的父亲是朱德。1976年7月6日，朱德与世长辞，享年90岁。遵照遗嘱，康克钦将朱德的全部积蓄20306.16元上交中共中央办公厅，作为他的最后一次党费。朱德晚年曾反复对家人说：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遗产。
3: 毛泽东称赞朱德是红司令，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朱德时也赞叹道：朱德这个名字很贴切，因为这个名字由于在文字上的奇异巧合，在中文中的两个字正好是红色的品德的意思。今天我们审视朱总司令的一生，尤其是他青年时代的足迹，相信每个人都会由衷的感佩，朱德给后人留下最大的遗产就是他名字中的这个德。他的一生便是严思德、守公德、明大德的典范。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

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我是燕子。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这个播送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由他自己亲笔撰写的一篇比较长的前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部分呢，应该是这篇前言的尾声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在前言部分，关于我有没有说真话的资格这一部分内容当中呢，编辑老师这样写道：在我开始写有悖主流意识的文章，其实既算不上批判，更不可视为攻击西方，只不过不再仰视赞美，而是陈述真实以后，指责我最多的无非是，既然在西方不好，回来受苦吧。这话的逻辑大约就是啊，不好，你为什么还待在那儿呢？我想在此一劳永逸地澄清一下，我在西方客居并非移民，也就是说我没有移民，我没有一刻想抛弃自己吃中国饭的权利。非但如此，我让孩子也从小学到大学接受中国教育，我不是唱高调，如果他想出国深造某个专业，我也会支持。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没有引导他专学某个能出国或在国内能进入外国公司的专业，也没有让他把学外语放在无比重要的位置。尽管我知道20多年以来，在全国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再穷的国家也只是底层弃船而逃，什么东西能跟祖先创造的文明和打下的疆土交换呢？我这么做出于以下原因：一，我知道历史就像一个人，会有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的昏头，甚至昏到认不得自己，但他有既定的轨道，昏到一定时候会醒过来。二，对西方深入了解后，深信他们的领先是暂时的，靠压榨甚至打劫别人谋得的富裕不可能永远的维持下去。三，不想让孩子受精神上甚至肉体上的苦，一般移居后精神上的苦不会马上觉察，甚至对肉体上的苦都能苦而不觉。头脑事先被灌输的那些美好幻想，会让人在若干年内有一份免疫力。加上西方人以及他们的文明都有伪装出一个外壳的特点，本性收藏得很深，所以绝大多数人一上来头脑和眼睛都被收缴了，没有个10年不会被放出来。但除非你早就丢掉了尊严和良心，否则你大约会在10年以后，也就是你好不容易打拼到一口安稳饭，开始平视周围的时候，随着一点点收回头脑和眼睛，一层比一层深地感到我说的精神之苦。10年的打拼是一般选择移居的人最起码的前奏曲，至少要这么长时间才能安顿下来，读文凭，找工作，安家，喘一口气就像恋爱，迷上外表拼命追，好不容易对方首肯，开始张罗办喜事儿，筋疲力竭。

办完婚事，找到同居的地方，正式过夫妻生活，这时才开始审视新恋情人，看到表层礼俗下面的本质，并逐渐发现当初的决定不如想象的那么划算。但回头已晚，斩蔓断根的人，在表面的一把银子下，其实是凤凰浴火的过程，绝大多数都化成了灰烬，涅槃的极光片羽。因此，那些因我人在海外而屡屡质疑我说话资格的人，可以不必再以此说事儿了。何况，即便情况与我不同的人，他们带着梦想移居国外，但因为尊严和良心而不想背弃祖国，将在外看到的事实说出来，又有什么逻辑背反呢？只要中国存在问题，我们就无权寻找西方的真实之逻辑，这才是难以推理呢。以这样的逻辑倒过来推，难道不可以吗？你对自己的国家如此厌恶，为什么不走人？在这个时代，谁强迫谁啊？既然觉得做中国人如此不光彩，何不离开他，忘记他，投奔向往的国度，以去心头之患？这年头做这种事儿比不做这种事儿容易多了，只怕连做这种事的本事也没有。再说，我并没有把西方说的一无是处，而是发现曾经被灌输的神话不存在。神话的产生，除了灌输，还有距离，距离会大大滋生神话，所以没有人去近距离观察研究，又怎么能够了解真实呢？时代的误会周期就是20至30年，再长，那就需要知情人联手隐匿真相才可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又是为谁而隐藏真相呢？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当中。边老师在2013年、也就是将近十年前，他在法国巴黎写下的一篇长长的本书的序言，在关于善与恶这一部分当中，边琴老师这样写道：应该承认，我从西游美梦中惊醒，是发现了藏在冠冕堂皇的美妙说辞下面的阴谋诡计。这不是发觉人家不如想象的好，也不是看到美丽中的污点，而是发现有两套东西，上面那套是让我们学习欣赏的，下面那套是根本不让我们知道的。后来进而发现，在几乎所有向我们推荐的那套下面都另有一套，有的时候下面那套是上面那套得以实现的基础，并不是秘密的，但他们推销时却有意绕过，就像师傅传手艺故意把绝活藏起来不让徒弟知道，然后等着看，以为学到真传的徒弟一做就砸，等着看他总也做不成后的自我否定。有的时候上面那套是专为掩藏下面那套设计的，有点像赌牌时的花招，是用来让对方上当的，实际做的却是下面那一套。而这一手是抱团守密的，连自己的百姓都不让知道。我时常在文章中提到设计、谋略，甚至黑社会，也就源于后者。自我开始有被主流意识，不再为上面那套作文而探究下面那套以来，时时撞上两道墙，一道是凡是将西方往好里想的铁壁铜墙，这道墙经一个多世纪的隐形建筑，30多年的公开搭建，已经坚硬无比，在有些地方简直就是信仰之壁，不再是理性可以进入的领域。另一道是西方对

我们不好，但也不至于那样之强。聚集在这道墙后的人，基于中国人的良心底线，以及历史上从不主动攻击外族的传统，对恶普遍估计不足，因为实在是过了他们能想象的范畴，看不透西方形势有界内界外之分，而无良心兜底。要让中国人相信恶可以分成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这是很难的。何况西人极擅长声东击西，被动的恶在人性中普遍存在，其实就是一种自私自利，中国人身上一点儿也不少，但他与主动的恶有根本差别，就是他没有预谋。被动的恶是我们中国人为恶画的底线，再远的恶就不耻于人类了。所以中国人以自己的视野测度世界，集体只有黑社会会从事主动的恶，正常人、正常社会、正常国家是不可能做的。而我揭露的一些事儿，以其预谋性，恰恰是越出了被动的恶，而进入了主动的恶之范畴，以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中国人都难以相信。于是一些自以为公允的国人就开始点评了，一般都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公平姿态，同意我说西方对中国不好，因为事实确凿。但他们却反对说西方有预谋，的确难以提供直接证据，甚至忠告我别陷入阴谋论。比如就我写的《叶诗文毁誉战的背后》这篇文章，第一道墙根本是封我这篇文章，或者上来就谩骂。而第二道墙对我说的事儿感到愤怒，但对我说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舆论战中的一战，就难以相信确有其事，因为他们认为对方出于嫉妒抹黑对手，并未超出被动的恶。叶诗文一举两金存在偶然性，西方人的毁誉呢也具有偶然性。再比如，国人普遍以为西方人对中国的敌视源自无知而产生误解，西方大众的确呈现这种状态，看起来像是自然发生的。中国人绝对想象不到，更难以相信这是西方精英有意而为之的计策，是由带有使命的暗手悄无声息但坚定不移地维持的。如果精通法文，你去看一遍法国乃至欧洲最大的亚洲博物馆集美，细细读一读所有的解说词，你就会领悟到我说的有意。那心怀鬼胎的手疏而不漏地抹掉了东亚、东南亚文明的中华源头，非但如此，还悄悄地篡改历史，提升所有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文明地位，尽一切可能地压低中华文明，误导不明就里的参观者所谓的越南文明、朝鲜文明与中华文明毫无干系，却没有一个解释告诉参观者这些所谓的文明为什么文物上用的是中文和中国的图腾。要不是十九世纪抢劫和搜刮了那么多中国文物以致成为馆藏的重要部分而没法客观上抹掉，只能靠主观上用布展和解说技巧窝化涂抹，将这个文明对手抹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天方夜谭。假如他们搜集的从越南、朝鲜、日本到蒙古、中亚以及西藏地区的文物，从数量到质量远超中华文物，做起来会眼都不眨。篡改历史、涂抹真相，在西方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他们自古就没有保留信史的习惯，并且从古至今就有把偷来或学来的技术发明说成是自己的陋习，涉及内外可以集体作弊，除极少数有良心的学人不这么做。
他们还不说真话，近年跑到中国学

得从针灸、推拿到草药等各门手艺的法国人，回国后靠手艺吃饭，却从不提是从哪儿向谁学来的。这样的人还算是老实的，更有人将手艺改头换面一下，就说成是自己发明的。中国有不少中医或手工艺大师，以收养学生为荣，把祖先摸索了几千年的技艺传给他们。大概绝想不到，学生回国后，不要说牢记师恩，就连从哪儿学来的都全盘的抹掉。中国人近两个世纪的悲剧，没有还手之力时挨打，没奖牌时被说成是东亚病夫，还有连喜剧都带有悲剧色彩，有自卫能力了被指责扩军，得牌多了被指责违背奥运精神。究竟根源是什么？落后挨打、劣根性，也就是素质、体质之类的，其实跟这些都没关系，那只是打人的人让我们相信的原罪。真正的祸根就是能和善，我们的能妨碍了他们的霸权，所以要肢解，要去掉我们的势，善则可欺。两百年以来，没有看清自己，始终被主动的恶包围，至今没有能够逃出围猎场。做猎物也有两种，一种是一枪毙命，一种是慢慢的被放血。前一百年被追打着要一枪毙命时，中国人还有所感觉。五十年没有枪声传来，三十年有饲料吃，他就忘了自己仍然是个猎物。所谓阴谋诡计，就是看到了曾经以为的被动的恶是有预谋的。从每一个恶的爆发点孤立的看，的确是具有偶然性的。但将每个爆发点放在一起看，就发现它们是连在一条线儿上的。这条线是事先设置的，并被执着地遵守着，否则你没法解释为什么看起来不同的事件，其舆论轴心是不变的。你可以理解他们在报道奥运时捧自己贬对手，但若在全盘贬低、回避中国奥运金主的同时，却翻炒不歇牙买加或肯尼亚等小国的冠军，一边暗宰大象，一边搂着攥在手中的小鸟唱森林情歌，如此有计谋的声东击西，那就不是被动的恶之本能，而是主动的恶，并且设计好攻击掩体的。所谓主动的恶，也是自己实际做一套，却有意用另一套去教导他人，而且往往是自己做的那一套的正反面。是否看清这一点，是向西看的一个坎儿，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如果说中国式的恶多有流氓土痞性质，那么这种恶最合适的比对就是小人。小人的特点是既容不下人，又无法自处，于是寻找对立面就是小人的生存之道。除了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口是心非、绵里藏刀、以邻为壑、诬陷忠良，他没别的活法。这种恶由于远远地超出了中国人正常的良心底线，砸过来像灾难一样错动了我的生命轨道。我不知别人怎么样，在我被恶砸倒的时候，一如大家小姐落入野蛮森林，全部的正邪规则都得推倒了重来，才能看清自己究竟落到了哪里。与之相比，曾以为深受其苦的中国式的恶，只是缺乏合理算计的自私，是本能与本能的直接碰撞，是自我意识缺失者的愚钝，是匮乏社会人与人的倾轧。这种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不可同日而语。自此以后，我再回头审视中国人的

所谓丑陋就宽容多了。善教我一生没教导出来的东西，恶却一技成功，这时方才真正看清自己从哪里来，会奔向哪里。我是在善与恶的界河上瞥见了华夏民族在这颗星球上的位置。那逃不脱也压不垮的正直，是恶的最大的障碍，亦让我们独一无二。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精选了我近年以来撰写的32篇旧文章，部分文章没有加以改动，部分恢复了当年刊登时被删改的内容，部分做了修改和增删。每文最后皆注明了首次发表的日期，以便读者查对和理解所叙述的事件。出这本书唯一的奢望是希望能够打破迷信，冲击我们的心灵，击碎那些神话，为新的思想启蒙抛砖引玉，并无一丝一毫与西方为敌的本愿。让国人看清世界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那么多迷魂汤煮得热气腾腾，有那么多烟雾弹放得漫天彩霞，整个国家处于不见硝烟的包围战之中。有几个人瞥见热火朝天的战阵间细节武器的征伐？时代与我朝着两个方向奔跑，剩下的除了寂寞还是寂寞。没有比事先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将朝着失败的方向坠落，却狂奔着赴汤蹈火似的要去护卫落地前一秒的琉璃球更可悲的事儿了。我觉得我就在做着这件事，我们也许不知为何而亡，可是至少应该知道如何被亡。边琴，2013年8月30日，于法国。好了，截止到今天为止，《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总序和作者的自序，也是前言，我们就为大家全部的播讲完毕。大家听到以后，有怎样的感受，有怎样的了悟，或者有怎样的惊诧，不妨与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音频节目的下方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把您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所得，您赞同的您反对的通通一吐为快。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我们可以从总序和前言当中就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一份内敛的沉郁与不甘。但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以来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还有边琴老师的另外一本《被颠覆的文明》，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陆续进行播讲。那在下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就将听到《谁在导演世界》一书当中的具体的正文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下次节目再会。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悲伤情出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在今天的歌曲当中，你会找到答案。盘尼西林这个名字非常的迷幻，充满了意识流。二战时期，盘尼西林作为一种特效药治愈了无数悲伤的人，而现在这支叫做盘尼西林的乐队也在用他们的音乐治愈着都市年轻人的孤独。如果你听过他们的 Say It Again， 你一定会说盘尼西林是一支浪漫的乐队。夏尔·波德莱尔说，浪漫主义既不是随性的取材，也不是强调完全的精确，而是位于两者的中间点，随着感觉而走。而盘尼西林的浪漫是带着种种的不确定性，包裹你柔软的心脏，即使行走在深夜无人的路上，当旋律响起，你都会觉得自己并不孤单。那种带着旺盛的青春气息和氤氲雾气的梦境，都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时而置身曼彻斯特的海边，时而留恋蝉鸣的夏夜，时而追寻英格兰的太阳，时而在童话的王国里做梦。年轻真好，有着无限的可能。失恋就喝酒买醉，开心就放肆唱歌，冒险就去看世界，难过就趴在朋友的怀里哭泣。盘尼西林可以让人联想到世界上各式各样的美好，朝晨簇新的阳光，微风吹起素衣的一角，春天新生的泥土，冬天温暖的被窝，身向青瓦梅花，庭前如盖琵琶，还有蓄着故事的篝火，写满月亮的诗歌，女孩脸颊的绯红，少年嘴角的梨窝。未来很远，未来也很近，所有的悲伤都会被治愈，只要你还处在音乐当中。盘尼西林，童话国王，开启今天的音乐时间。

孤身一个人在城市当中努力拼搏着，偶尔的好心情很快就会被孤独和无助替代。在城市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都只为自己而活，而你只有靠着心中微弱的信念去等待，不敢快乐，甚至没有活得诗意的能力，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真的是这样吗？不要忘记你永远具备背上琴出发的能力，也不要忘记生活中永远有属于你的那一道光。来自陈丽，

这首歌关于青春，关于社会。刺猬在歌曲当中的表现是伤感的。青春是青涩的年代，我明白明天不会有色彩。歌曲当中那种抗拒成长、抗拒伤害的心境，相信八零后的大人们都曾经经历过。前奏悠长却非常的有力，吉他音色如暴风骤雨般的鼓点编配在一起，显得简单又跳跃。很多时候虽然不得不被时间推着去长大，但这样率性挥洒青春的宣泄听起来真的非常过瘾。来自刺猬乐队《白日梦蓝》。

魏如萱在这首歌曲当中的声音是非常的真实的，真实到让人觉得有些粗糙，就好像在一张光滑的纸上，一颗颗凹凸有致的颗粒，让你实在的能够触摸到，但你又无法否认，这样的声音却能演绎出最真实的情感，让人动容甚至是难过。所以其实无论是哪个版本，魏如萱都很能如实的将自己的声音、情绪和歌曲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一起来听《香格里拉》。

这无疑是一首打鸡血的歌，把运动世界里对胜利的渴望、对超越的纯粹追求诠释得又直接又痛快，也让大家领略到了面孔乐队扎实的基本功，有造梦，有引爆，有激将，有肆意，有不惧，在攻防之中牵动世界的目光和情绪。来自面孔，灿若星辰。

黑姑娘可以被视为是果儿的姐妹篇，摇滚乐和美丽的姑娘还有帅小伙总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题，他们之间无论什么结局，至少每个过程都是愉快的。其实每段爱情都非常的简单，就好像歌词里所说的，不要不要装模作样的与我擦肩而过，一切简单的就需要一句话，也许一段美好的情感能够就此展开。来自反光镜乐队，嘿姑娘。

0: 啊。
1: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悲伤情出发。不知道听完上半段的歌曲，你有没有猜到为什么要叫这样的一个主题？首先当然是乐队，其次就是出发。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同样来自一支乐队，但这支乐队的这首歌曲却受到了很多同行的诟病。首先，歌曲在立意方面好像有了一些投机取巧的成分，在某一文艺范儿的句子上加工出来了一首歌，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歌词方面部分的割裂感还是很强的，偏流行歌的曲调还让很多被禁锢在都市当中的人产生了共鸣。比如开头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是一个非常贴近生活接地气的句子，和后面的一小串串的矫情的词语好像有点格格不入，但细想好像又还算合理。而副歌的末尾，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好像就真的有点硬凹和非要升华的感觉了。除了这两句，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其他歌词还是蛮不错的。至于为什么会被乐队群嘲作为乐队作品，这首歌的器乐部分确实没有任何的亮点，平平无奇的编曲也弱化了乐队的成分，而却成为了乐队歌曲当中的爆款，这又再次让它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民谣作品的话，它看起来目的性太强，第一段就是奔着爆火的 hit 曲去写的歌，设计的东西太多，却少了一些真我的表达。而作为流行歌曲，我觉得真的还不错，你我都听过上千首这样的歌曲了，又何必因为它来自一个乐队而揪着它不放呢？很多时候听歌的目的放弛的简单一点，会让你得到 double 的快乐。来自陆先生，春风十里，开启这一部分的

淡淡的旋律流淌着淡淡的忧伤，小提琴声诉说着这样的八月照相馆，每一个音符都流进心里，流进永恒的时间里。李健自己说，一直也讲不清为什么这部平平无奇的同名电影会抓住了我的心，让我有冲动为他写一段音乐，把它献给同样钟情此片又不知道为什么的朋友吧。生活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喜欢就喜欢，爱了就爱了。来自李健，《八月照相馆》。

因为这首歌俘获了无数的乐迷，因为很多人都在歌曲里听到了自己，他们或许默默地爱着像玫瑰那样的人而无法表露，又或许像歌里的玫瑰一样，经历了从热烈绽放到隐藏自我的过程，但这终究都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就像玫瑰。

听到这首歌曲，就会不自觉地想到喜欢的人和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因为回忆和情感实在太美好。这首歌纯净到好像把一个人的一整颗心掏出来，流淌的情感炙热的不敢去触碰，害怕一碰就会被灼成灰。你是我39度的风，风一样的梦，梦里是你是梦，越梦就越空。那种小心翼翼又不敢触碰的心情，全都写在了歌曲的点点滴滴当中。来自陈粒，种种。

的梦。说实话，我特别害怕节目在悲伤、低沉和忧郁的调调当中结束，所以在最后一首歌曲想要奉上一些本能式的冲动，直接紧迫，不由分说，无法拒绝。虽然暂时告别了 disco 的电气化节奏，却更加的灼热逼人，那种原始而纯粹的能量让人想起了早一些时期的新裤子。这并不是一首严格意义上的舞曲，但是新裤子用它来驱动一种全新的舞曲，好像每一具通了电的肉身都在歌曲当中变得光彩照人，每一张面孔都是内在灵魂的真实显现，每一道目光都在向素不相识的你发出邀请。你要跳舞吗？来自新裤子，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满族的民歌。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叙事歌等等。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跑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门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旋律流畅。

海，这里下海海海不等你爱海，把这海海不这这爱海，擦冰爱爱海鹅的河海呀爱海。

0: 海。
1: 祭祀调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调、亡魂调等等。

满族民歌曲调质朴无华，表达了满族人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满族民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之后，曾经对中

原音乐文化和东北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民歌里，我们也认识和感知到了鲜活的民族文化。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早い恋よく我か夢かろわ我か離れこく。
1: 现在听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久波，久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油马，油马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蒙语。

之间的洛渝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渝地区，与藏族先民和门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佳经，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一，常在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酒歌、哭嫁歌等等；亚里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金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金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朱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他革命生涯中的事迹和足迹是浩如烟海，可大家很少注意到的是，他和云南有着深深的渊源，他的革命生涯就是从云南起步的。朱德原名朱代珍，在云南期间改名为朱德。朱德从四川来到云南，考入陆军讲武堂之后，亲身参与了云南的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发现他才能的人主要是蔡锷，从一名学员到滇军的少将旅长，朱德仅仅用了8年的时间。除了在昆明生活和工作以外，远在云南红河建水县也有朱德的纪念馆。那是1914年到1915年，滇军营长朱德奉命率部驻防这里，除了保境安民以外，就是帮助百姓治理当地的向冲河。在1962年夏天的时候，他还重新访问过建水，而他重新访问昆明和云南的次数就更多了。至今昆明还有一个朱德旧居纪念馆，而在建水县的红井街21号也有一处朱德旧居纪念馆。在这里驻防的时候，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同法帝国主义支持的武装土匪做斗争，当地主要有两伙土匪，一伙是以方位为首，活动在冷水沟到东山一带。朱德曾经亲自带队乔装侦察，于冷水沟围剿并击毙了匪首，至此朱德

也在当地一战成名，同时很快又被另一伙土匪在扎腊村叫百万莫普。朱德通过详细勘察和周密部署也将其歼灭。朱德在建水的剿匪经历为日后游击战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总结了一套适宜的战术，即从各方面摸清敌人阵地，并同当地群众搞好关系，将部队时而化整为零，时而聚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北忽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由于朱德的军事才能，在云南滇军部队里很快又升为旅长，1921年3月就任云南陆军的宪兵司令官，在1922年1月又调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但很快云南政局出现了一次重大变动，出亡香港的唐继尧趁滇军奉孙中山之命北伐的时候，纠集了广西的滇军旧部还有滇南的土匪，突然向昆明发起进攻，重新掌控了云南军政大权。3月27日对朱德发出了通缉，朱德和当时的代理滇军总司令金汉鼎被迫逃离昆明。朱德从滇北渡金沙江，绕道至四川会理，休息了3个月，他又乘船去了上海，因为他要寻找更先进更革命的组织。经过一番辗转，他见到了陈独秀，但因为他旧军官的身份，当时没有加入组织。朱德也没有因为拒绝而对共产党失去希望和信心，他已经认清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自己唯一的出路，他决定去国外研究共产主义和寻找拯救中国的计划。朱德和好友孙炳文离开上海，经过1个多月的航行，去到了法国和德国，这里是当时世界革命的一个中心。他听说有一个共产党团体，负责人叫周恩来。当他找到周恩来的住址，敲开房门时，周恩来开门出来，看上去25、26岁，举止文雅，待人热情。他亲切地问：“请告诉我，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你们？”一句温暖的话，驱散了朱德心头的重重疑虑。他面对这个比自己小12岁的年轻人，没有在拉过来的椅子上就坐，而是端端正正地站着，激动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并将自己的委屈和肚子里的苦衷想法和盘托出。他直接恳切地提出了要求，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他也被深深感动了。最后他说：“我愿意介绍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入党申请未得到国内党组织批准以前，可以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据记载，听到这样的结果，朱德和孙炳文激动得热泪横溢。朱德自己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朱德终于从旧时代，从困惑和矛盾中拔出了无处落脚的腿，双脚站立在了新的时代里。

结缘是一座中国传统的四合院，位于昆明市中心五华区红花巷四号和小梅园巷三号。95年前，朱德入住这里，取名结缘。他见证了朱德寻找真理、救国救民、走向共产主义起点的历史。朱德原名朱代珍，1886年生于四川。1909年，朱德告别亲人，从四川长途跋涉70余天来到昆明，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启其军事生涯和参加革命的征程。朱德在云南这段时间对他自己意义重大，与云南更是一种骄傲。在云南期间，他改名为朱德，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滇南剿匪，官至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被誉为护国名将。1921年，为安顿抵昆的亲人，朱德买下五华山下的一个宅院和附近的空地，建造住宅结缘。

0: 1922年，朱德离开这座小院，远赴德国，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走上全新的革命旅程。朱德在这里只住了一年，但是这一年却是朱德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在这个地方，朱德放弃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因在云南从事学习和革命工作长达13年之久，朱德对云南这片土地多了一份眷恋之情。其曾回忆称，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永远不会忘记云南。正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先后3次到云南考察，并将这所他一生中唯一自建的住宅捐给了云南省政府，用作学校和居委会办公楼。如今新修葺开放的朱德旧居纪念馆陈列布展面积达到500多平方米，通过平面展览和场景复原，展现朱德在第二故乡的峥嵘岁月。朱德是开国元勋中唯一与云南有深厚历史交集的领导人。朱德在云南13年的事迹，是云南最耀眼的红色名片，与讲武堂一同建设打造，教育年轻一代学习先辈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爱国情怀。
1: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朱德在云南最初的那段历史。
2: 蔡锷宣布讨袁后，立即组织护国军出征四川、两广，他亲任第一军总司令。第一军共6个支队，朱德担任第6支队支队长。曹锟在纳西南岸的棉花坡、朝阳观一带布有重兵，他们凭借地势险峻、器械优良，居高临下，拼命死守。护国军第3支队多次进攻都未能拿下。蔡锷给第6支队朱德下命令，纳西战况异常激烈，必须加速前进。朱德率部昼夜兼程，17日到达纳西。蔡锷当即撤掉了第3支队长董鸿勋，换上朱德，并问他：“你能不能很快把棉花坡的制高点朱平山拿下来？”朱德斩钉截铁地回答：“明天一早，我将在朱平山上向你报告胜利消息。”
3: 军事史家们认为，在这次战斗中，朱德注重奇袭战术的使用，这说明他已经突破了旧式军队教科书式的指挥。
2: 2月19日，根据作战部署，朱德率部由防守转为进攻，他带领部队从朱平山直冲下来，与敌军展开正面拉锯战。经过3昼夜的激战，敌军最终退避2-3里，敌军部队从9000多人打得只剩下5000多人，朱德都战斗在最前。由于总冲在第一线，在一次战斗中，朱德帽子被打飞，马也被打死，所幸人无恙。2月23日，蔡锷将指挥部移至纳西，并提拔朱德为少将旅长。其实朱德尚未满30周岁，在蔡锷属下，从学员晋升到少将，朱德只用了6年时间，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仪陇早年的贫困生活经历给了朱德一双平等待人的眼睛，他知道他面前的既是士兵，也是爹娘的娃仔，当年流民拖家带口吃大户被劫杀的情形深深刺痛了朱德。这些都是苦难的平民子弟，朱德自己的2个弟弟也牺牲在战场。他非常痛恨颐指气使的部队官僚习气，绝不允许任何军官打骂士兵。他与士兵们同吃同喝，只要士兵们还饿着，自己绝不吃一口饭。即使最艰苦的长征时期，身为总司令的朱德总是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伤病员骑，自己选择步行，因此他的士兵愿意和他并肩战斗到底。士兵们热爱他，有些士兵即使受了伤也要继续作战。朱德还非常注重发挥官兵的智慧，采纳合理建议，他的军事民主思想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在无数次战场的磨砺中，

0: 德的部队渐渐形成了擅长打夜战和白刃战的名声，蔡锷总是将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他。但此时的蔡锷已经病入膏肓，肺结核病菌开始在他体内疯狂扩散，他已经无力发表讲话了。护国战争中，仍坚持抱着重病之躯，驰骋在一线。他身上闪烁的坚强意志和人格魅力， 深深烙印在青年朱德的脑海中，成为朱德戎马一生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对青年朱德而言，纳西一战不仅是他的成名之战，更是他人生的拐点之战。因为就在这次战斗中，蔡锷派到他部队的一名参议，直接改变了他的一生。1922年9月的一天，上海外滩码头雾霭氤氲，
1: 一声汽笛长鸣，法国客轮安吉尔斯号缓缓地离开码头，穿越吴淞口，向茫茫大海驶去。船头甲板上站着两个正值盛年的男子，他们面色黧黑，微蓄八字须，目光沉着，举止文雅，只是在男子的举手投足间，人们能看出军人的影子。这两个男子正是36岁的朱德和37岁的孙炳文。
0: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法国。孙炳文，四川南溪人，和朱德一样，出身贫寒却坚持向学。1908年，孙炳文考入京师大学堂，不久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孙炳文曾经担任过北京《民国日报》主编，视野开阔，交友众多，对世界局势和中国的时局十分关注。1916年春， 孙炳文在川南见到蔡锷，相谈甚欢。此时，朱德刚被提拔为少将旅长，蔡锷把孙炳文派到朱德部队任参议，朱德与孙炳文一见如故，很快成为莫逆之交。
2: 孙炳文对朱德的印象很深，说朱德这个人不像一般的草莽的军人出身，大雅。那朱德看孙炳文，那当然朱德，那孙炳文是大知识分子啊。
0: 他们在那起看书，又看杂志的，看了很多包括西方的一些著作，什么《天演论》呐，《进化论》呐，这个时候两个人越谈越合拍。1917年11月，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继而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中国。在孙炳文的介绍下，朱德开始阅读《新青年》《新潮》《赫胥黎》《天演论》《卢梭名约论》等书刊。 这些知识把朱德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朱德初步了解了马列主义及苏维埃俄国的情况，从中看到没有强权、没有专制、没有私产制度的光明社会途径。蔡锷逝世之后，滇军、川军很快陷入内战，朱德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1920年5月，川滇军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最终驻川滇军被驱逐。 朱德觉得异常苦闷，我原为革命而战，可是打来打去，革命又到哪里去了呢？他常和孙炳文一起探讨俄国十月革命为什么会取得胜利，中国为什么会屡遭挫折，感到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问题上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在哪里，却又一时无法找到。他们萌生了到外国去看看的想法。
2: 皇帝赶走了，军阀割据，他也有他的在军阀系统里，他有他的地位，他已经是旅长了，他完全可以止步了。他那些战友、他的同学，也都不想继续革命了，他还要继续革命，就他这个初心不忘，所以他就继续的要寻找新的救国道路。
0: 他和孙炳文相约，孙炳文先去北京，朱德在打倒云南军阀唐继尧后，即离开部队去与孙会合。 1921年2月，朱德联合滇军各将领致电唐继尧，指责其借护法之名行军阀之实。唐继尧仓皇逃往越南，但唐的根基并未动摇。朱德被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委任为云南陆军宪兵总司令，不久又被委任为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1922年3月中旬，唐继尧集合旧部突然反扑。 顾品珍兵败被杀，唐继尧重新执掌云南军政大权。3月27日，唐继尧发出拘捕朱德的通缉令。此时的朱德因为父亲逝世，尚在守灵，被迫带领身边人马被杀。 他们

0: 滇北，从三江口渡金沙江，北行至四川省会理，才化险为夷。巧合的是，12年后，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时走的正是这条路。川军总司令刘湘和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得知朱德的消息后，盛情邀请他来渝，并以师长职位预留朱德共事。此时的朱德内心对时局十分失望，他决心抛弃高官厚禄，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他以将要出国为理由婉言谢绝。朱德此时想到的是他和孙炳文的约定。
1: 1922年7月初，孙炳文告诉朱德，他的好友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了一个新党，中国共产，这个党与国民党不同。听孙炳文介绍了共产党的一些情况后，朱德当即表示要去见李大钊，要求加入这样的先进政党。
0: 不巧的是，他们赶到李大钊住处，门上却挂着锁，李大钊到南方去了。孙炳文建议到上海找另一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8月，朱德和孙炳文来到上海，可是茫茫人海，一时也找不到陈独秀。他们听说孙中山先生也在上海，二人决定去拜会孙中山。这是朱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孙中山。多年以后，他对会面的细节仍然记忆清晰。
2: 他和季汉鼎一起去见孙中山，孙中山这时候是刚回到上海不久，也在苦闷中。他在上海也不行，广东这地盘又没了，他希望呢见着这个天军这么有名的将领，就是朱德，季汉鼎。所以孙中山就提出了，我给你们军费10万大洋，你们把你们的滇军再重新组织武装起来。
0: 孙中山正筹划夺回广东，重建共和政府，他希望朱德能够组织滇军攻打广东军阀陈炯明，并答应先付军饷10万元。朱德坦诚地表示，他对与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去信心，因为这种战术的结果总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
3: 中华民国在这样的重复试错中已经浪费了宝贵的11年。
0: 朱德还认为，中国革命到现在是失败了，可俄国成功了。俄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它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说的共产主义。当孙中山听说他准备去欧洲留学时，颇为惊讶。他说，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许多进步制度，为何不去美国留学？朱德回答，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他想去欧洲研究一下社会主义。孙中山最后同意了朱德的意见，并说他们正在制定国民党的新政策。2年后，朱德才知道孙中山说的正是促成广东革命政府和苏联的合作。在靠近公共租界的闸北区，朱德和孙炳文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大约40岁，
3: 面色黝黑，有些麻子。
0: 他向陈独秀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明确表示要求加入共产党。当陈独秀得知朱德是滇军中的一名旅长时，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他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要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为自己的世界观。说完，陈独秀送给朱德几本革命理论书。朱德原本以为加入共产党和加入国民党一样，只要申请一下就会通过。陈独秀的态度让他颇为踌躇。朱德曾形容自己那时的境况是一只脚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无法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但陈独秀的话始终萦绕在他耳边，看来共产党确实不一样。他当即决定去欧洲共产党的源头寻找救国真理。9月初，他和孙炳文登上了安吉尔斯号客轮，去了法国。在巴黎，他们打听到法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叫共产党的团体。朱德连忙追问这些人现在哪里。有人告诉朱德，这个组织的副

0: 负责人叫周恩来，他已经去了德国柏林，恐怕一时还不能回来。朱德和孙炳文又决定乘火车前往柏林，正是在柏林他们结识了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两年也好，三年也好，我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只要同意我入党，派我做什么都行。1922年11月，在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下，朱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36岁。1937年11月29日，此时的他正在山西抗日前线。朱德的外甥许明阳来到山西抗日前线，朱德才得知老家四川仪陇正逢旱灾，家里人因他参加革命而遭受株连和迫害，生母和养母生活异常艰难，这使他坐立难安。然而朱德虽身居高位，却与普通士兵毫无两样。在当时他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良规，从来也没要过一分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自己身无分文，两位老母又在忍饥挨饿，朱德思前想后，没有对组织提要求，无奈之下只得写信向发小和同窗好友戴雨。接到信件，戴雨林简直无法想象，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连200元大洋都拿不出来。这封承载着报国之志、孝母之心和勤廉之德的特殊信件，字里行间透出的恳切和无奈，深深感染了戴雨林。戴雨林接信后立即给朱母寄去200元，使饥饿中的两位老人度过了难关。
1: 朱德是从旧军队里走出来、走过来的军人，他当时的最高官职曾担任过云南陆军宪兵队司令官，薪俸2000大洋。但由于军阀混战，朱德深感前途渺茫。他后来对史摩泰来说，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暗淡的时光。后来朱德放弃一切，千里找党，终于成为了一名彻底的共产主义之者。刘伯承曾回忆说，总司令参加革命以前生活忧郁，即不升官发财亦足以度其舒适一生，然当其一旦认识革命，即弃如敝屣，义无反顾，以后在任何困难之前坦然如坐春风，犹足使人深深感动。
0: 此时对已经51岁的朱德而言，还有一件事多少让他有一丝安慰。他刚刚获悉自己十年未通音讯的独子朱祁被国民党抓去做了壮丁，目前还活着，周恩来正在设法营救。国事调停，朱德正在山西的抗日一线，他几乎没有时间来思考自己的家事。1938年7月，他收到延安毛泽东的来电，电文最后毛泽东特意附上一句，兄之大儿子已抵延安，你进抗大学习。原来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朱祁得以从国民党滇军中脱身，在1938年7月来到延安，随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朱祁学校一毕业，朱德对他说，前线正在打仗，总指挥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于是朱祁东渡黄河，到山西120师参加抗日作战。
2: 到延安呢，朱老总将来上前线嘛，他在前线是过敌人铁道的时候吧，他脚就被打伤了，就成残疾了。残疾以后呢，他大概就回到，就到后勤一点，就是抗大。
0: 这是朱祁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上面清晰地记载着他残疾的时间、地点及原因。朱祁残疾后回到延安养伤，并转入抗大行政部门工作。1948年，朱祁转业到铁路部门。当朱祁把转业的消息告诉父亲时，朱德对他说，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搞管理，要从头学起。
3: 那么之所以他后来爷爷让他去当火车司机，让从零开始呢， 这就

0: 是说体现了这个爷爷的一种追求。如果是为了做官，我参加共产党干嘛？我在国民党我已经是高官了。如果是追求发财，我参加革命干嘛？我已经都是腰缠万贯了，衣食无忧了，我去参加革命干什么？这就是一个人的追求和信仰。那么他这些东西必然会影响到我的父母，所以呢，他为什么很坦然呢？我作为这个八路军解放军的一个团级干部，父亲让我去当一名火车司机，他很坦然。
1: 也就是说，在火车司机岗位上，朱琦干了一辈子，和他常年工作的同事都不知道他的父亲是朱德。1976年7月6日，朱德与世长辞，享年90岁。遵照遗嘱，康克钦将朱德的全部积蓄20306.16元上交中共中央办公厅，作为他的最后一次党费。朱德晚年曾反复对家人说：“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遗产。”
2: 毛泽东称赞朱德是红司令，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朱德时也赞叹道：“朱德这个名字很贴切，因为这个名字由于在文字上的奇异巧合，在中文中的两个字正好是红色的品德的意思。”今天我们审视朱总司令的一生，尤其是他青年时代的足迹，相信每个人都会由衷的感佩，朱德给后人留下最大的遗产就是他名字中的这个德，他的一生便是严思德、守公德、明大德的典范。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我是燕子。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这个播送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由他自己亲笔撰写的一篇比较长的前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部分呢，应该是这篇前言的尾声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在前言部分，关于我有没有说真话的资格这一

部分内容当中呢，编辑老师这样写道：在我开始写有悖主流意识的文章，其实既算不上批判，更不可视为攻击西方，只不过不再仰视赞美，而是